请咱来收听头一首的诗歌《台北市》，好听充满全地。你自爱广阔无界，你的信心坚定不移，你的恩典永无穷尽，你的怜悯永无止息。我的心单单属着你，我的目睭要注目仰望你，我的耳朵要听你的声音，我的嘴要呼噜你的圣名。主啊，吸引我的心，一生来跟随你，永远无分离。世事有困苦艰难，试炼要来到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坚定听你做你的行李，让我成做圣洁合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使我生命脱离黑暗入光明，我要荣耀传扬你的名，恩望全地拢会敬拜你，恩望万万百姓拢会认捌你，恩望你的听会充满全地。这个小事怪的题目是恩望主的听会充满全地，请欣赏这首的诗歌。

有一位查某囡仔，73岁呢，名叫玛丽。伊三摆对南京，家己一个人去到上海，伊要找伊的生母，希望有法能得到一寡温暖。总是结果，伊的生母竟然拒绝伊，讲你来得太晚了。原来伊的爸母先前因为恋爱结合，生伊了后，佫因为情感底下破裂离婚了。最初就将伊寄伫阿姨的家来，请阿姨伫遐来看顾伊。但是无拍算中间阿姨家己破病了，也离开世间了。这个老爸佫再另外娶，所以就将伊接到老爸家中。但是这个囡仔因为想念老母，爱知影讲老母是甚物所在，伊既然知影了，就三摆寄到上海去找伊老母。但是无想到伊老母也是已经另外嫁了，并且拥有儿女，伊滴个无法能够再将老母的痛来送乎伊这个亲生的查某囝，就是讲无接受伊，这是一件好听听心的事。总是这个在这个世上不知有偌多这款的情形，无得到老母的疼，无得到朋友的疼，无得到亲人的疼，需要疼，但是无人疼。每日咱看报纸，咱就有法看到真多代志发生，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，疼，真多人要得疼，但是得无够。在这个世上，真多人也心真浮空，要听候疼来满足因。

在我故事里面有说，主耶稣这样说，我心深疼你，你是恒中的蛇，我水的枝，对篱笆乱流落来一块水，北风啊掀起来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恒中，好其中的香气淌发出来。这个时阵，请咱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雅歌》，雅歌。

亲爱的收听朋友，过来小的西瓜对目是听的基督，恩望咱的生命正在各种的闭合，恩望咱的生命正在暗中的灯塔，恩望咱的生命正在听的见证，恩望咱的生命正在上帝的圣殿，充满主的恩典，充满听的芬芳，要吸引万人来到主的身边。请欣赏这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听的基督》。